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周二的音乐时光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。一天走到这个时间点，也许你有点累，也许心里还装着没说完的话。生活有时就像一条长路，不一定轰轰烈烈，但总需要一点陪伴。今天的音乐时光的第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您，愿您在人生的路上有人搀扶，有人懂你。我们来一起欣赏《你是我的玫瑰花》。

刚才这几首歌不知有没有刚好落在您心里的某个角落。其实这个时间听歌，很多人并不是为了旋律，而是想给自己一个暂停的理由，暂停一下忙碌，暂停一下情绪。接下来让歌继续陪您走一段路。

听众朋友，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时光也要和您说再见了，希望这半个小时的音乐能在您的傍晚留下些什么。下次节目我们再会，祝您好梦。